0: 再三是谁我哼。
1: 哎，叫你妈又过来！
2: 哎，麦教授，那我问你，哎，马松，哎，昨天你进来做么风啊？
1: 哎，叫你妈不去，你昨天我没买呀，退不了的。